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所谓浪人呢，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更为可怕的是啊，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强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有证据显示，在嘉靖34年的这次事件中啊，参与抢劫的40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啊，大家是为了同一目标啊，就是发财，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人使用的武器呢，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和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啊，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炉火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那都相当有效。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这个刀采用的是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啊，就使用那特制磨刀石啊，费用很高啊，每天还要用油擦刀，比上机油还麻烦。就这么个玩意儿，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扶持。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传家宝刀，表示如不允

0: 许就切腹自尽。
1: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0: 日本的许多名刀啊，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34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50刀的浪人，切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这样的40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啊，大致就相当于40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儿，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嘉靖33年，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腕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几天之后啊，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访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事实证明啊，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和尚联访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33年至嘉靖36年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这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岗，当时100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枪就撞上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经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了棍棒就追。一般说来，追了几里路也就没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儿，竟然跟着追了6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呀，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关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的人物的加入。

刘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儿，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人选。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于大猷已孤军奋战良久啊。于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17年生人，家庭比较穷困，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呢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啊，他继承了百户的爵位。嘉靖14年呢，于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于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啊。本书呢所用的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课本。为了不影响听啊，加上我这个人比较懒啊，故在书中呢没有说明史料出处和史记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啊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玉溪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显出剑成者，视其技，以师古人真诀，告明众僧，皆曰愿受指教。欲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听不懂不要紧呐，我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啊，我听说河南少林寺的武艺高明，所以专门的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地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啊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郑重说明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诸位去找于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于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我虽然不愿帮于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于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从童年开始啊，于大猷就是个特别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啊，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于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从易经中，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哎，虽说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呢，这套理论倒也不完全是忽悠。而在兵法之前，于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啊，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特别是剑法，
他十分善用荆楚长剑，据说剑法以真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是夺路而逃。于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

0: 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那么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边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很明显呢，在这段自述中啊，于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于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虽然于大猷没有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儿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节约愿受指教呢？估计于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儿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于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啊，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于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儿。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你这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啊？于大猷不明白。挨着这一顿莫名其妙的打，于大猷依然我行我素。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但于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儿。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尚书大人看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于大猷啊，还是不明白。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于大猷仍不气馁。嘉靖二十一年，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坐镇人才。于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界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呢就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于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啊！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呢亲自接见了于大猷，随后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翟鹏原以为这个人呢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啊，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于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于大猷行礼。哎呀，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呐，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了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的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这无名小辈于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于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都到了这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于大猷啊，抓破脑袋也不明白，不光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 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那么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300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83公里处过了滦州服务区8公里发生了事故，迁安卢龙阜宁北京方向站口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云儿开也等到风来了。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究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来关注一组暖心的资讯。近日，河南驻马店站一名女童不慎掉进站台缝隙，危急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好，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山东河南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统计局8月19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深化区域协作，培育新质生产力，区域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协同发展，向新向优。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有9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光荣入选，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名列其中。

8月18日至25日，河北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好，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8月17日上午，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邀请辖区居民共赴传统文化之约，在民俗体验中感悟七夕文化底蕴，在欢声笑语中涵养文明新风。此次活动融合传统文化宣讲与民俗手工体验，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厚植优良家风，实现以节为媒，以文化人，以情暖邻。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哦，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4: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0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拥护中共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方针，决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团组织独立。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对日破袭作战，共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战。此战沉重打击日军囚笼政策，振奋全国抗战士气，是全民族抗战期间八路军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部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14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回顾邓小平同志历史功绩，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重大意义。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

0: 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友总医院肿瘤科的苏慧玲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小知识是癌症的筛查和预防。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预计，未来全球癌症发病人数将会以每年平均3%到5%的速度递增，恶性肿瘤是死亡率较高的疾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癌症中有1/3可以预防，有1/3可以治愈，还有1/3可以通过治疗改善症状，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因此，开展肿瘤的筛查和预防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我就和大家谈一谈癌症的筛查和预防。一、常见癌症的早期筛查。一、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低剂量螺旋 CT， 重点筛查人群年龄在50至74岁的人群，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吸烟的包年数，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总年数大于等于30包年，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3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与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被动吸烟大于20年，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职业暴露史大于等于1年，包括暴露于石棉、氡、煤烟和煤烟灰，有一级亲属确诊肺癌。二、子宫颈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主要包括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和液基细胞学检查 TCT 这两项检验项目，其中 HPV 是检查子宫颈是否被 HPV 感染，可以对高危型 HPV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而 TCT 是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它是通过采集子宫颈部的细胞，看看是否存在病变和微生物感染，如霉菌、滴虫、衣原体等。重点筛查人群：性生活过早，小于16岁，多个性伴侣或性伴侣有多个性伴侣，持续 HPV 感染，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如单纯疱疹病毒、艾滋病病毒、沙眼衣原体、链球菌、滴虫性阴道炎、真菌等。这些微生物除了本身对生殖道相关器官的损害，还可增加生殖道对 HPV 的易感性。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吸烟、吸毒者、有高危性伴侣、阴茎癌、前列腺癌或其他性伴侣曾患宫颈癌。三、乳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乳腺自我检测、临床乳房检查、乳腺 X 线钼靶射片、核磁和超声检查。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女性，通常建议35岁以上的女性可进行每年一次的超声检查作为筛查手段，45岁以上的女性可在超声检查的基础上加做1到2年一次的钼靶检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可考虑加做乳腺核磁作为年度筛查手段。高危因素包括有明显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尤其是 BRCA 突变和 TP53 突变携带者。二、胸部区域接受放疗等。四、胃癌的筛查。筛查手段：上消化道造影和内镜检查。胃癌的高危因素：高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一级亲属家族史、不良饮食习惯、高盐饮食、烟熏、煎烤、炸食品、红肉加工肉类食物摄入过多、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等、吸烟与饮酒、糖尿病、肥胖、精神心理社会因素、免疫因素、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萎缩性胃炎。重点筛查人群：年龄45到74岁、幽门螺杆菌阳性、一级亲属有胃癌

0: 病史，既往胃病病史，胃上皮内瘤变，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手术后残胃，肥厚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五、肝癌的筛查，常用方法，乙肝病史的患者采用血清甲胎蛋白联合超声检查，重点筛查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或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的人群，长期酗酒的人群，脂肪肝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使用被黄曲霉菌污染的食物，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患者，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 癌症的预防，世界卫生组织称近95%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在这些可预防的癌症中， 80%均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癌症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与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许多因素相关，通过改善一些日常的不良行为，就可以降低个体癌症的风险。一、远离烟草。 吸烟直接导致了22%的癌症死亡，其中包括肺癌、食管癌、喉癌、口腔癌、口咽癌、肾癌、膀胱癌、胰腺癌、胃癌和宫颈癌等。吸烟会使人体细胞发生突变， 而细胞 DNA 突变导致基因损伤，这正是癌症发生的基础。二手烟也会和一手烟一样启动致癌机制，导致癌症发生。二、限制饮酒。 酒精是许多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口腔癌、喉癌、口咽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如果在饮酒的同时还吸烟，癌症的发生风险成倍增加。三、控制体重，肥胖会导致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明显增加。四、均衡营养。
1: 选择健康的食物和膳食结构，可以预防30%到40%的癌症。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低蔬菜水果的饮食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高盐的饮食，经常吃烧烤和腌制品，增加胃癌的风险。长期食用霉变的食物会导致肝癌的发生。新鲜的蔬菜水果富含食物纤维素的粗粮，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五、适当运动。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能增加体质，降低癌症的风险。每周多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体内会释放出更多的抗癌分子，比如白介素6，这些分子能对异常细胞发挥作用，促进 DNA 修复，减缓癌细胞的生长。听众朋友们，心态是抗癌的关键，随着医学发展， 癌症已不再是绝症，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就是最好的防癌工具。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癌症的筛查和预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

0: 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2: 你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3: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2: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申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3: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3: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2: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4: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4: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3: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5: 防骗总结：
6: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7: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为了谁》，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好巧是你》，连静反反推荐的是《青花》，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这条街》。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为了谁》。
1: 这部音乐电视作品献给用智慧、用汗水、用生命建造共和国大厦的人们。

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0: 艺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70-9。

0: 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一首这条街，那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大中国，福瑞于烟芳推荐的是你爱我像谁，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西海情歌，句号推荐了一首着魔，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0: 深秋。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里是粤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年龄要求30到65周岁左右，然后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工资是3600左右，电话是22723888。
0: 22723888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服务人员，要求30到65岁，工资是3600，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人球东庄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是双特村，完事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算，租金一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您是要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是吗？
1: 是。
0: 是

0: 您再说一下。四米。
1: 四米乘九米。
0: 嗯，好的。
1: 36平。
0: 36平米是吗？
1: 是。
0: 您的电话是13931788250，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一间门市，是4×9米的36平米，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出售一台2016年的唐个那个长城 C30，手自一体，价格面议吧。
0: 嗯。
1: 电话155-307-3551。
0: 155-307-555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2016年的长城 C30手自一体的车，联系电话是155-307-5551，155-307-555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
1: 我出售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18032711320是吗？
1: 哎，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13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喂。
1: 哎。
0: 您的电话接通了，135的朋友。
1: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是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是。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20马力的拖拉机，是东方红牌的，7-8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这个摩托骑不着钱卖了，是龙芯125，九成新，售价面议。我电话130-911-9958。
0: 130-911-995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Yeah.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125摩托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30-911-9958，130-911-995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

0: 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这有一辆九成新的大疆三轮要出售。
0: 嗯。
1: 2米乘1.35米。
0: 嗯。
1: 大的。
0: 嗯。
1: 电话133。
0: 嗯，
1: 631。
0: 嗯，
1: 77562。
0: 133631-7756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疆牌的三轮车，是2米乘1.35米的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33631-77562，133631-77562。

0: 喂，你好，队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河北市养老工会中心和门卫。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39301127。
0: 你的工资待遇大概说一下。
1: 2500。
0: 2500，华北油田养老康复中心是吗？
1: 对，有医疗的话，下午可以跟我这儿打电话联系。
0: 1339307622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是华油养老中心招聘门卫，工资是2500，联系电话是13393076227，1339307622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出售一辆拉高级三轮车，大奖牌的1.6米，另外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也要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8-327。
0: 13-32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出售一辆大疆牌的拉货三轮车，斗是1.6米，另外还有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嗯，你好。
1: 哦，我到工。
0: 嗯。
1: 嗯，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厂。
0: 嗯。
1: 我到南工两年。
0: 嗯。
1: 嗯，年龄30岁至60岁也都可以。
0: 嗯。
1: 嗯，工资每天200左右。
0: 嗯。
1: 嗯，不包吃住。
0: 嗯。
1: 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吧？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火车站附近的农机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每天工资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风景。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处理几块大方木头，有两根铁丝绳，还有个吉他要出售。我的电话是192-6332-1381。
0: 你要出售方木头还有铁丝绳是吗？还是钢丝绳呀？
1: 对，钢丝绳。
0: 钢丝绳是吗？
1: 那都是那拉东西的。
0: 还有什么吉他？
1: 吉他。
0: 有
1: 个吉他。大城市不要了。
0: 你的电话是192-6332-7381对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几块方木头，还有钢丝绳，还有吉他，联系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请你给查一下，刚才那个养老康复中心那个招门卫电话。
0: 好的，您记一下，好吧？
1: 行，好，谢谢。
0: 133-133-9307。
1: 9307。
0: 最后四位数字是6227。
1: 6227。
0: 是的。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

0: 是谁。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夸阜阳老中心那个店，那个给多少钱呢？看门
1: 2500。
2: 2500啊？
1: 是的。
2: 你说一下电话，是
1: 13393079307。
2: 9307呀？
1: 嗯。
2: 后边是6227。
1: 是的。
2: 9307。6227133，行。
1: 嗯，好的，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那个招聘信息。
0: 嗯，您说。
1: 啊，我是西环苍蝇物流园院里，
0: 嗯，
1: 招聘那个装卸工，
0: 嗯，
1: 两名，
0: 嗯，
1: 要求那个会开叉车，
0: 嗯，
1: 嗯，那个有工作经验，
0: 嗯，
1: 那个工资是5500，就是只卸货不装车。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再招一名4米2的提货司机。
0: 嗯，
1: 嗯，人就周边提货。
0: 嗯，
1: 月工资是5500到6000。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啊，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啊，没了。
0: 嗯，您的电话。
1: 好嘞，
0: 电话
1: 13-2327-6877。
0: 13-2327-687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只卸货，不用装货，工资是5500。另外招聘4米2的提货司机，在人丘周边提货，工资是55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3-2327-6877，13-2327-6877。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再来关注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

0: 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

0: 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0: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2: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0: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3: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萧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助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重温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起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

0: 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分
7: 不分？
12: 分
7: 不分？
12: 一定要分！
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3: 哎，我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3: 啊！
1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7: 呀。这么严重啊？
1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3: 哎，这就对了，
12: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

0: 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5: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8: 老师再见。
7: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

0: 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侠

0: 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来到延安殿上，抬头一看，非死都气炸了。就见当中坐的是仇人李世民，上手坐着徐茂公，两旁边战将大部分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想当初我单雄信当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都头领，你们都是我的部下，都看我的眼色行事。后来贾柳楼起事，我单雄信把全部的家当都扔了，都投到了瓦岗山，为的是弟兄永远在一起。没想到现在你们投了姓李的了，当了老李家的官，你们是主人，我成了阶下囚，可恼啊，可恨。这是李世民微微一乐，武将军别来无恙，来啊，请坐。有人在上手搭了个座位，单雄信一言不发坐下了。李世民说，武将军，你的心事我一概尽知，你帮助王世充反我大唐，并非不知，我大唐国兴仁义于天下，得道将兴。王世充苟安于洛阳，食道将亡，你是记恨我父那一箭之仇。想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父亲误把你兄长单永忠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事后悔之莫及呀。想返回太原后，再到单府向武将军请罪，这都怪我父王以后竟把这事儿给撂下了。武将军到了瓦岗山，我父亲就更难得相见了。此番洛阳城下两国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这也是为了化世前仇，使你和你的金兰好友协力行唐。小王把这话都讲明白了，请武将军三思。这番话说得多好啊，别人都听清了，程咬金还顺顺气儿，不错，李世民还懂点人情，他知道单雄信是我们哥们儿，你要对他拍桌子瞪眼珠子，别说我们这帮人不答应你。五弟， 最好你记

下坡下驴，跟弟兄们在一起，哪知道单雄信听罢，怒气冲冲地说：“小儿李世民，你不用绕舌头。既然你把我抓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脑袋掉了，碗大了，扒了没关系。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要反唐反到底。”徐茂公怕李世民呢不好意思，抹不开，赶紧说：“武帝呀，千岁已然把话说透了，仇恨可解不可结，千万别太拧了，听三哥我的，咱们这会儿把兄弟还是归到一块儿来吧。”单雄信把眼一瞪：“呀呸！徐茂公，我这洛阳全毁在你身上了，秦二哥、程四哥还有罗成，都是你化妆成算卦之人把他们拐到李世民这儿。你要再提把兄弟，我可要骂大街了，你什么东西！”徐茂公闹个大红脸，不敢再往下说了。程咬金说：“哎，兄弟别犯犟啊，咱们哥俩还在一块儿凑合凑合吧。”单雄信说：“你们说什么也不成，我这人还就犟到底了。”李世民说：“这么办，让我替我父王给武将军赔个不是吧。”说罢站身离座，几步来到单雄信面前，撩衣跪倒：“这个面子可给的不小啊，要不说这李世民将来了不得呢，他为了笼络人心，笼络瓦岗寨的人，竟然在单雄信眼前矮半截儿跪下了。他什么身份呢？那是王子啊，他一跪别人还敢站着吗？”徐茂公赶紧站起来：“哎，千岁都给你跪下了，三哥我这儿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往后边一跪，跟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所有人全跪下了，连刘文静、尉迟敬德、张清都跪下了。单雄信心里像刀扎的一样，这个人呢，外表长得凶，心太软，老记住义字当先，现在这个义字在他脑子里可就画开圈喽。这帮把兄弟都给我跪下了，小儿李世民也跪下了。哎呀，他不敢看了，为什么？再有看怕心软，哭，他把眼睛一闭，硬是不看。徐茂公都猜到他心里了，心想：武帝不敢睁眼睛，你要是睁眼看看大伙儿，一掉泪，我们大家说好的，他也就归降了。武帝呀，你把眼睛睁开，看看大伙儿，大家实心实意的是想叫你归到大唐营，不为别人想。听说你还有家眷呢，当初你对我们的好处，家财散尽，为了瓦岗旗手，我们不会忘的。单雄信不理他。齐彪说：“五哥，把眼睁开呀！”“是啊，哥哥，你睁眼看看我吗？”说什么？单雄信低着头，就是不睁眼睛，把个李世民急的，站起来也不是，跪着也不合适啊。哎呀，众位将军，你们谁能把武将军二目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呢？谁能？大家心的话，谁像他那么犟啊？要是能说服他，他就不左次三番马踏我们唐营了，他也不能往死了捉了，他是抱着一死的信念呢。程咬金说话了：“千岁，这眼睛能看就能动心，他不睁眼睛就是狠了心了。”
你不是说

0: 他眼睛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吗？
1: 好，这事儿我能办到。单雄信听得清清楚楚，心想，程咬金，你别胡说八道，就凭你能把我眼睛说开，没那事儿，我就不睁眼睛。程咬金说，武帝呀，秦王可是金枝玉叶啊，代表武德天子给你这儿跪着，这面子不小，你怎么那么狠就不睁眼睛呢？啊，睁开眼看看吧。单雄信眼皮没抬。程咬金又说，四哥，我还有所有弟兄都给你跪着，你就忍心睁开看看？单雄信眼睛还是没睁。程咬金白活了半天，单雄信就是不睁眼睛。程咬金急了，我说武帝，哎，你是真可以呀，这么说你就不睁眼睛啊？哎呦，武帝，二哥来了。就这一句，单雄信把眼睛睁开了。程咬金这乐哟，哦，诸位，我可把他眼睛说睁开了啊，他想不想我管不着喽。单雄信抬头往门口一看，嗯，没有秦琼，就急了。好啊，程咬金，你骗我，我把眼睛睁开又怎么了？小秦王，既然你说你代表你父亲，那你就是我仇人。他站起来，抬起左腿趴地脚，正踢在李世民左肩头上，扑通一声，李世民摔了个仰面朝天，可把大伙吓坏了，赶紧起来上前把单雄信拦住，有人把李世民搀扶起来。徐茂公可生气了，单雄信，你好不识抬举，你要一脚把千岁踢个好歹，我们担当得了吗？告诉你说，你降唐是五八，不降唐也是四十，大唐国不缺你单雄信。徐茂公，你个匹夫，你敢说我，我要你命，你也配？俩人吵起来。李世民说，哎，徐先生，不要跟武将军拌嘴，武将军应该踢我，谁让我父亲射死了将军的大哥呢？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将军想疼拿脚踹嘛。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哈哈哈哈，我说武帝呀，听见没有，这二千岁多能对付买卖呀，这你也解了恨了，就该降了吧。住嘴，谁要再提降唐俩字儿，我要骂你们。李世民没办法，归了正位。哎，武将军既是至死不降，牛儿不喝水不能强按头啊，来呀，把他手铐去掉，小王我给他放了。当差的上前拿钥匙开开手铐，单雄信左手攥攥右腕子，右手糊了糊了左腕子，把这麻木劲儿输过去之后，一阵狂笑。小儿李世民，你敢放我单雄信？李世民点头，我把你放了，我是被俘遭擒之人，你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李世民说，要论你叛反唐朝，本应一刀将你人头割下，只因我父亲杀了你的兄长，这才以命偿命，应放则放。好，你放了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单雄信把话说在头里，我还要寻找吉地，二次扯旗，招兵买马，叛反你大唐。好，武将军，你还要二次扯旗造反？好啊，我得知你在什么地方起事，必定带兵诛逃，二次再把你擒住，定按军法从事，你走吧。好，单雄信一阵狂笑，腾腾腾走了几步。

一转身，程四哥，我二哥他哪去了？哦，五弟啊，二哥被王世充请那个和尚叫什么盖雄用迷魂药伤了，现在在黄花山养病。我看你不如先留下，咱哥俩在一块儿过，等等二哥。哎，我实在舍不得你走啊。说着吧嗒吧嗒直

0: 子哥呀，请你多照顾五弟妹，我走了。
1: 哎呦，兄弟，我已经到驸马府把弟妹安抚好了，你快看看去吧。
0: 哎，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要浪走天涯，东山再起。说罢，腾腾腾大步出了洛阳王府。单雄信出了洛阳府门，眼泪唰就掉下来了。哎呀，这回好，我剩一个人了，我上哪儿去？所有弟兄都保了李世民，那么洛阳王呢？我还能再这么有什么脸面再留在洛阳？走。就这样，他很快来到洛阳的西门，就见洛阳西门外围了不少人，抬头往城头看，看什么呢？他止住脚步，顺着人们的眼神一瞧，哟，原来在高杆上悬挂人头，仔细一看，正是洛阳王王世充。哎呀，当时倒退数步，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摔倒。想当初洛阳王为留自己把妹妹嫁了，百般屈从，不由得一阵心酸。老哥哥呀，你对我单雄信是天高地厚，我无以报答，单某无能，才叫内兄你失手两分。你死，我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小弟我陪你一路前往。那么大人呢，放声痛哭啊。守城兵丁早已接到秦王命令，让单雄信随便出入城门，所以没人管他。单雄信哭罢多时，擦擦泪水，猛然腾腾几步就来个当兵的近前，伸左手披胸一把，捧把衣襟薅住了，右手苍啷的一声在腰间就把刀抽出来了。单雄信想，现在我落得孤身一人，还到哪儿扯旗造反呢？造反能成功吗？现在大唐朝已成气候，我所有的兄弟都保他了，他们能叫我杀李世民吗？苍天灭我，王世充哥哥，小弟跟你去了。就这样，单雄信自尽身亡，死尸倒地，那个当兵的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当他要宰我，那感情是拔刀自刎呐，赶紧报告千岁去。单雄信自尽，贾柳楼弟兄没有一个扑哭的。单雄信为人仗义，挥金似土，义薄云天，可是脾气不容人，认死理儿，死了太可惜了。可是李世民也做到仁至义尽呢，听说他死了，哎，心疼得直跺脚。诸位王兄王弟，这事儿怪我。徐茂公说，千岁，这不能怪您，我们都知道他这脾气，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五弟的尸体承殓起来，暂时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里头。程咬金说，我去办。程咬金出去，就在王府里找到一口楠木棺材，把单雄信尸体承殓起来，先不提，灵柩停在古庙，事情安排妥了，向秦王回话。李世民说，武将军后事如何料理，待我琢磨好了再说。我想拜托大家一件事，一旦秦王兄回来，只说我把武将军放了，不要说他自尽之事。我听徐王兄说过，秦琼和单雄信两人感情深厚，听说武将军辞世，我怕秦琼急坏了。大伙说，千岁， 您想。

0: 的周到，理应如此。徐茂公说，千岁，别人您甭拜托，你把这主拜托好就行了。说着用手一指程咬金。李世民说，程王兄，你见着二王兄不要提这件事儿，小王拜托拜托。程咬金说，千岁没错，你别看我爱说，那得分什么事儿，不该说的事儿我嘴严着呢。哎，正说话，有人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回来了。原来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谢洪道长又挽留他江阳了几天，估摸着洛阳大事已定，这才放他下山回来。秦琼来到洛阳城，一看旗号全变了，打听到秦王已经率人进驻洛阳王府，赶紧打马前去，来到银安殿见礼已毕。大家说，二哥你身体养好了啊？好利索了。哎，洛阳事情怎么样？罗成就把杀武王秦单雄信的经过说了说。秦琼忙问，千岁，我单武帝被擒，不知您是怎么处置的？李世民就把恩放单雄信的事儿说了一遍。秦琼听了不大相信，众位兄弟们，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异口同音说，千岁所说事实没错。哦，这时程咬金皱着眉抹着眼泪，徐茂公一看，瞪了瞪李世民的袖子，指着程咬金。秦琼一瞧，哎，四弟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的。
0: 你心里好像憋着气儿，要哭你就哭出来，看你这个样子我看了心里难受
1: 啊。二哥呀，你看出我心里难受啊？我憋得慌，可是我不能说呀，二哥耶。二哥耶。
0: 秦琼说，哎，你哭我干什么呢？
1: 我哪是哭你呀，我是哭老五我五兄弟呢。
0: 五弟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吧，千岁呀，是给武帝放了，可武帝在西门那儿自己抹脖子，他死了。
0: 啊！秦琼听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十足，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啊！愣了半天呢，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倒在。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那么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呢，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8月21号呢，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风2级。那么周六呢，8月22号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1级。周日8月23号呢，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南风2级。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车流量大，这个来曲高速来源方向关闭，荣乌高速满城北至黄土岭站山西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因交通管制呢，曲港高速沧州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交通管制，京沪高速济南方向、京台高速北京方向、黄石高速黄骅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长深高速吕桥至黄骅新城站山东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北京检查车的流量很大啊，首都环线高速呢密云方向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的缓行约一公里，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449公里处呢，济南新区站附近发生了事故，邯郸南至永年北站安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至迁安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府站至孟姜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昌黎东至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临时关闭，抚宁南至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张家口辖区呢，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一至七月份，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一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呢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气箭组合体运转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构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的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我国牵头制定的全国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天气方面，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开跑。本次赛事规模呢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山东、河南方面，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可向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情况。今天呢，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银价、油价的情况。8月19日呢，国际金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上涨2.82%。时隔2个多月呢，重新站上4500美元的整数关口，白银期价同步走高。

截至收盘呢，九月交割的白银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为2.79%。19日，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呢，国际油价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

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呢，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呢，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呢，稳定在70%左右。即使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的统筹地区呢，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好了，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完了全国的天气，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至18度，其他地区19至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8月13日，江西南昌，刘某驾车在绕城高速第一车道内行驶，行经出口路段时呢，突然减速并慢吞吞地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呢，避让不及时与其发生了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交警现场勘查后呢，认定是刘某负全部责任。不料呢，刘某及其同车人啊，认为自己打了转向灯，也观察了前面没有车，而且呢都没有速度，并没有错，甚至呢反问到交警称他撞了我，我们还有错了。随后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错过高速路口的正确做法呢，和变更车道的

正确操作，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在平时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的时候呢，务必都要提前的设置好导航的路线，了解我们沿途的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等的关键节点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行驶的途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注意呢观察道路的标牌指示，留意导航的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时，至少要提前1公里，当然呢更建议大家提前2-3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同时呢，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了路口实线区，这时呢，已经完全失去变道驶离的机会了。我们只能毫不犹豫的将错就错，继续的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呢，不允许是出现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行为。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切勿无证驾驶。春节期间，因为疫情的缘故，萧天决定今年携父亲和儿子留身过年。
1: 哎，小林，帮爸爸把这道菜端出去。
2: 好，来喽。
1: 还有一道菜就齐了，来，我们扶爷爷先坐下来。
2: 好，知道嘞。爷爷，吃年夜饭喽。
1: 小心点儿。
3: 放心吧啊，我们家小林呢，已经是大孩子了。
1: 爸，你不要老宠他，你看他都皮成啥样了。
2: 那多半也是家族遗传。
3: 哎呀，这孩子。
1: 啊，好了，最后一道菜搞定。
3: 好，那就开饭。
0: 三个人纷纷开始享用年夜饭，然而一个原本温馨的画面，萧小林却突然哭了出来。
1: 哎，怎么了小林？
3: 哎，对啊，怎么好好的哭起来了呢？啊，哎，男儿有泪不轻弹哦。
2: 我只在想，如果妈妈和奶奶都在就好了。
1: 没事儿的孩子，这个疫情啊很快就会过去，爷爷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好的。
3: 对呀、啊、孩子啊，那到时候啊我们就又可以相见了啊。嗯，
2: 好。哎，爷爷，你这手怎么这么冷啊？哎，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0: 萧天这个时候才发现父亲的脸色很苍白，于是立马收拾，背起父亲，带着萧小林就赶往医院。
3: 哎呦天哪，你现在你不能开车呀。啊，
1: 爸，没事儿。哎，小林，你帮爷爷把安全带系一下。
2: 好，我系好了。哎，爸爸，后面有警车跟着我们。
1: 爸知道，没事儿的。
3: 孩子，爸不打紧啊，你开得慢点儿。
0: 萧天此时满脑子想着快送父亲去医院，已然不知后面的交警李明泽和辅警小龙正一路鸣笛制止萧天的行为。
1: 终于是到了，小林，你带齐爷爷的证件先去医院里面办手续，我跟后面的交警同志解释解释。
2: 好嘞。
0: 李明泽等人随即也赶到了，立即下车开始问讯。
4: 同志，请您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哎，给您，我的父亲病发，我这边迫不得已。
4: 哦，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你也是事出紧急，这没关系。不过呢，我们还是得依法对你进行问讯啊。哎，同志，您的驾驶证呢？
1: 我上个月刚被交警扣留了。
4: 哦，同志，你有突发情况可以先打电话给110报备，不然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你有没有想过呀？别人也是有家有口的呀。哎，现在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第30条，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或者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就上道路行驶的，处2000元罚款，而且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15日以下拘留啊。
1: 好的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4: 这样吧，明天啊你呢来我们交警大队一趟。哎，希望你跟家人都平安无事吧。
1: 啊，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20秒一键纯平，后排座椅直接铺平，是真正的180度纯平。后备箱呢，不用再提前的清空，头枕也不用再手动的拆装，躺下就直接是一张真正的床。启静 GX7 把移动大平层这件事儿从概念变成了现实。启静 GX7 呢，不为低频的满足牺牲高频的舒适。实际上很多人的第三排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却长期的挤压第二排的空间和舒适性。那么 GX7 呢，没有给你硬塞第三排，而是遵循了多一座不如扩一尺的理念，打造了这台智能百变的扩五座 SUV。 除了行业首发的20秒一键纯平，其座椅的组合方式呢，可以覆盖家庭舒享、带娃等等的十大场景。车内呢，4张零重力座椅，每位家人都能够一键进入到最放松的姿态。1.8米的人呢，坐在第二排，腿脚依然能够舒展自如。后备箱868升，最大呢扩展到2215升，两台公路自行车是轻轻松松能放下的，还有呢50处的储物空间，10升的冷藏保温的双用车载冰箱，以及华为 2K 激光投影，舱内舱外双投，停车就直接是私人影院。至于颜值方面呢，5099毫米的车长，3070毫米的超长轴距，60%的黄金轴长比，配合充满力量感的车身线条，整个呢就是宽体加低趴的跑车姿态。另外呢，启静 GX7 还拥有贝加尔蓝和西湖烟紫这两种的专属车色，你就说好不好看吧。当然是肯定少不了智能的，启静 GX7 是首批搭载鸿蒙座舱6的车型，萌宠小紫雕，那么魔方小翼 AI 交互式的星环散射体，情绪价值直接给你拉满，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同级唯一4的激光雷达方案，全车38个传感器，那么时速135公里 EAES智驾高速连续避让，还有呢面向 L3 的全链路8重的沉鱼架构，安全感底线直接是拉满的。架构方面同样是不含糊的，广汽与华为联合定制的麒麟超级增程800V5C 的高压平台，纯电续航385公里，综合续航呢突破1500公里，30%到80%充电不到10分钟。550千瓦超级三电机，3秒级的0/100加速，即便呢是这个馈电的状态，0/100也能够达到5秒级。那么华为赤兔平台加持，双叉臂前悬加上 SDC 电控减震，再加上 B 式的双腔空悬 AI 呢，能帮你抹平路面的颠簸。5.6米最小的转弯半径，3车道一把掉头，大车也能够开得非常灵活。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安全度。启静 GX7 采用 90.3% 的高强度钢铝车身，2200帕的最高强度，那么14吨的车顶承压，11个安全气囊。宁德时代

钛电池配合华为严苛的标准，26层防护结构，母婴认证的零甲醛座舱，诺贝尔奖材料 MOFS 的滤镜净化的空气滤芯，还有呢行业最安全的四重沉与碰撞解锁方案。大呢是它的物理尺度，阔是它的空间气度。起劲 GX7 呢不讲座位数，只讲舒适的温度。价格方面呢，其实参考 GT7 大概也是在20至30万区间。其实呢，在我看来，这辆起劲 GX7 在2026下半年算是很值得期待的大五座 SUV 之一了。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6: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每次跑高速的时候呢，只要导航突然来一句前方开始区间测速，很多司机呢可能都会瞬间的变乖。有人以为呢，只要最后平均速度没超就一定安全，也有朋友觉得我就超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结果呢，有的人200块没有了，有的人直接6分没了，更狠的直接12分套餐。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高速区间测速超速的处罚标准一次性给大家来讲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其实很多的新手朋友呢，一直以为测速摄像头就是拍你某一瞬间开得有多快。其实呢，区间测速不是抓限行，而是算总账，它呢更像是老板来看你的考勤。它会记录起点时间、终点时间、区间距离，然后呢自动来计算平均的速度。公式也是特别简单的，平均速度就等于是距离除以时间。那么比如呢，高速的某一段长度60公里，限速时速120，那么你正常呢至少要30分钟通过。如果呢你25分钟跑完了，系统一算，哎，平均时速144，那不好意思，已经超速了20%，罚单开始向你招手了。那么具体高速区间测速怎样处罚呢？下面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标准一定要知道。首先，超速10%以内，一般呢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比如高速限速120，那么时速132以内呢，通常属于这个范围。很多朋友呢看到这里就激动了啊，那我以后直接132巡航，别急，后面还有坑。如果超速10%至20%，开始正式的处罚了。多数地区呢，罚款200元左右，有些地方不扣分，有些地方可能记分。那么各地的执行会存在一些小小的差异。比如呢，限速120，时速133至143公里左右呢，大概率已经进入了处罚区。很多老司机翻车呢，就是撞在我就多踩了一点点油门。那么下面超速20%至50%这一档就明显严重一些了，通常呢扣6分加罚款。什么意思呢？你驾照总共12分，相当于呢两次直接毕业了。比如限速120，你平均速度开到了时速144至179，那么基本已经属于是拿驾照当体验卡了。再来说一说超速50%以上啊，这个就属于是高速飞行模式了，通常扣12分，高额的罚款，甚至呢可能吊销驾驶证。比如吧，限速120，你跑到了180以上，这已经不是赶时间了啊，这是在跟牛顿较劲了。其实呢有一个误区，很多司机觉得区间测速只看平均速度，于是呢开始前半段猛踩，后半段狂刹，像极了呢我们考试前一晚疯狂的补作业。结果呢现在很多高速已经升级了，是区间测速加定点测速组合拳。意思就是你虽然呢最后平均速度没有超，但中途某个点瞬间的超速照样能拍到。其实呢这就像老师啊，虽然看期末的总成绩，但是呢你如果考试作弊的话一样直接凉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很多朋友明明没有超很多还是被罚了呢？其实原因通常有4个。首先第一，没有注意临时限速，你以为呢全程120，结果隧道施工桥梁雨雪天气突然呢限速80，那么很多司机朋友呢继续120的往前冲，最后平均速度没有超，但局部超速已经够处罚了。第二点呢，就是导航有延迟。导航它也不是神，有时候呢测速点已经到了，导航还在慢悠悠的播报，尤其是在山区高架隧道附近， GPS 本身就可能漂移。

那么第三，车速表本身有误差，很多车呢表显示120，实际呢可能只有115，但不同车呢误差是不同的，别把这个当外挂啊，更别想着我表显示

不是官方鼓励你超10%，很多地区呢执行的尺度它并不完全一样，尤其呢是在这种特殊的路段、事故高发的路段、节假日严查的期间，都有可能更加严格一些。

那么真正聪明的老司机都是怎么开的呢？其实也很简单，一个东西定速巡航。比如呢，限速120，老司机一般会设时速115至时速118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不容易超速，留有一些余量，不累，也更省油，更安全。更关键的呢，是心态特别稳，不用一路盯着测速牌，更不用看到摄像头就像看见了班主任一样。其实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区间测速，它真正想防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呢，以为测速那不就是为了罚款吗？其实核心目的是防止长时间的高速狂飙。以前固定测速时代呢，很多司机呢都玩点招啊，点刹艺术，看到测速猛踩刹车，过了摄像头再继续的起飞，结果测速点附近很安全，测速点之外全是秋名山，后来呢才有了区间测速。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让你整段路都老老实实的开。

实呢，到最后也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啊，很多朋友呢拼命的超速，最后其实发现时间根本也没有省多少。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吧，100公里的路程，时速12050分钟，时速11054分钟，只差了4分钟，但是呢油耗高了，精神累了，风险大了，罚单概率也高了，甚至呢一次违章的钱比你省下的那几分钟值钱多了。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聪明的司机啊，从来不是研究超多少步伐，而是怎么开最稳最安全。毕竟呢，我们早点到家不如平安到家，也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

好了，那今天的行车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呢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也感兴趣，欢迎锁定 FM103.4 每天下午2点钟的的哥的姐跟我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种。

0: 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那么稍后的节目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要招一名驻场厨师，男，60岁以下，一个月工资4000，要求是晚上在厂里住，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0: 嗯，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是吗？
1: 对。
0: 嗯，薪资是4000元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招聘一名驻场厨师，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呢4000元，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1: 奈何梦的冲动绕回自己界，如在我的每个段落，哪怕谁分几秒，你都不曾消失在。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发布一个求助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
0: 嗯，
2: 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的这颗心，我听不得该用你，来不及去怪你，来不及求你。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双特村，万事中将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算，

0: 什么？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50。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1: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50，1393178850。

恭喜有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希望大家呢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电话接通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那么也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前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点的地方，同时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也提醒大家请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声音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喂，你好。
1: 开车也行，找份工厂胖子也行。
0: 你是要求职一份工作是吗？
1: 对对对。
0: 嗯，你说一下工厂上班。
1: 开车也行。
0: 嗯，工厂或者是开车的工作。
1: 对，厂子的活也行。
0: 嗯。
1: 对。
0: 你是有 B 本是吗？
1: 往上吧。
0: 你是持有 B 本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工资在6000以上。
1: 对。
0: 嗯。
1: 我那位电话号是3590。
0: 嗯，这边帮您看一下，尾号是3590是吗？
1: 对。
0: 嗯，15732763590，对吧？
1: 好嘞，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刚才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开车或者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他持有的是 B 本，要求呢薪资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招聘一名驻场厨师，要求是男性，60岁以内，薪资呢每月4000元，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但不影响的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红泰小区高宁保洁，月薪2000，60岁左右。
0: 嗯，是什么小区？
1: 红泰。
0: 红泰小区是吗？
1: 对。
0: 嗯，年龄在60岁左右吗？
1: 哎。
0: 嗯，好的，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留一下电话。嗯，留一下您的电话。
1: 1388-3176-1088。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路口以后，我们的估计就到
0: 这。哎，干嘛不讲话？红泰小区招聘一名保洁员，要求呢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000元。电话138-3176-1088，138-3176-1088。

0: 喂，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有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可能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那么如果呢大家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我这有一台潜水泵出售。
0: 潜水泵是吗？
1: 那。
0: 嗯。
1: 哎，500元的买。买的时候1000多。
0: 嗯，大概是几成新呢？
1: 电话不？
0: 几成新呢？
1: 电话。13931788850。
0: 嗯，您这个潜水泵是几成新呢？
1: 有个七八成新吧。
0: 嗯，七八成新是吧？
1: 嗯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没怎么使。
0: 嗯，好的，再见。完美，你发如雪纷飞。出售一个潜水泵，大概呢是七八成新左右，售价5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啊，麻烦你，我想招工。
0: 您说一下。
1: 麻家坞二村。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6: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麻家坞镇招聘装卸工和运输工，装卸工呢，薪资在6000元左右，运输工薪资在5400元左右。那么运输工呢是需要早晚两班倒的。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供求热线的播出时间为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感性的

招聘一名驻场厨师，要求男性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4000元，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或者呢在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宏泰小区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000元，电话13831761088，13831761088。出售一个7-8成新左右的潜水泵，售价5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麻家坞镇招聘呢一名装卸工和运输工，装卸工呢薪资6000元，运输工薪资5400元。运输工呢是需要早晚两班倒的，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的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呢，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马家坞镇招聘装卸工和运输工，装卸工薪资6000元，运输工薪资5400元。那么运输工呢是需要早晚两班倒。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售一个7-8成新左右的潜水泵，售价5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总是宏泰小区招聘保洁员，薪资每月2000元，年龄呢在60岁左右，电话13831761088，13831761088。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或者呢在工厂上班的工作也可以，薪资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招聘一名驻场厨师，要求男性，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4000元，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内，薪资4000元，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0: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或者呢在工厂上班的工作也可以，薪资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宏泰小区招聘保洁员，薪资2000元，年龄在60岁左右。电话13831761088 13831761088。
1: 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
0: 出售一个7-8成新左右的潜水泵，售价呢500元。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1: 躲不开，我也占领你。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1: 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牵。
0: 喂，你好。
2: 你好，人叫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议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出租位于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1: 我和你不应该制造感觉表达。
0: 马家坞镇招聘装卸工和

和运输工，装卸工薪资6000元，运输工薪资5400元，需要早晚两班倒。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
8: 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0: 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秦王李世民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起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他把自己这个计划呀给那窦金一说，把窦金吓了一跳啊。窦金先说话，李渊呐、啊、李渊，嘿，我真佩服你啊，怎么呢，生的这子女一个比一个，要往好了说就是勇敢，要往不好了讲那就是不要命啊。你那姑娘李三娘别看是个女的，不让须眉呀、啊、多大胆子，只身到我扶风郡睡降于我。而且呢，人家只身就敢到那奴贼里面夺着奴贼大权呢、啊。哎呦，现在看到你这二郎李世民比他姐姐有过之无不及呀、啊、居然带着这点人就想突袭西秦小霸王薛仁杲啊。我说秦国公，二郎，那薛仁杲勇冠三军呐、啊、那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你别看现在我们探不来去探听到他正在营中饮宴，但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弄不巧也是人家诱敌之策呀。二郎，你可金贵呀，哪能够以身冒险呢？万一你有个闪失，我如何向唐王交代呀？哎，李世民一摆手，您呐就放宽心了。薛仁杲此人呐，我早已经派人打探得清清楚楚了，这个人呢乃一介匹夫儿。你别看他履历过人，别看他刀马娴熟，其实啊他也就是一个勇夫啊，有勇而无谋啊。他要说饮酒，那一定在饮酒，这里头不会有什么计谋啊，他也不会在营中给我设计。因为谁能够保证我比他兵力少还敢前去端他的大营啊？他一定考虑不到这一点。那正是因为他没考虑到这一点，咱就在这一点上用功夫，这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战必胜啊。我说舅舅，哎，李世民也得喊着窦金舅舅啊，您就把心呐放在肚子里头，这事儿我呀做过多少次了，现在咱们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一旦考虑多了，人家这场酒喝完了，这个机会咱抓不住

战机是稍纵即逝啊，我马上点兵进行突袭。窦金一看，这第一次跟李世民打交道啊，也不知道怎么劝李世民，只能啊回过身来看看李世民身后那李三娘啊。李三娘也跟着李世民打，李世民这一次用了李三娘很多娘子军呐，李渊也放心不下二郎，故此啊让李三娘统兵带队也跟着，但是一路之上这个指挥权人家李三娘完全放给兄弟李世民呐。为什么呢？李三娘就看看我这二兄弟他到底有没有统兵带队之才呀，我看看他怎么领着兵。那甭管怎么讲，未来老李家这大队人马还得李家男儿去领啊。李三娘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你甭管女性在那个年代再开放一些，再比其他朝代呀泼辣一些，但是毕竟在封建时代呀，那时候毕竟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呀。李三娘她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再能耐也不可能统领天下之兵啊，那老李家的军队还得放给大郎二郎这样的李家男儿去带。所以呢李三娘有意来培养自己这位二弟。当然了李三娘也知道啊，李世民其实啊可能也用不着自己大过培养，但是越历练越不怕历练不是。所以李三娘啊一路之上唯李世民命是从，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李三娘人家啊一般不发表反对意见。哪有什么原则问题呢？现在根本上谈不到有什么原则上问题。所以一路之上李三娘完全把这一把手就让给李世民了。你就是这一次统军的元帅，我就是你帐下大将供你驱驰。所以李三娘到现在一言不发呀。窦金这个时候用征求的眼光看着李三娘，李世民呢也转过身来看着姐姐，李三娘一点头啊，李三娘明白弟弟现在呀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着西秦军正在饮酒作乐，以为大唐军队刚刚一路行军到此还没来得及歇息呢，不会在这个兵疲马懈之时出城杀敌。哎，我们唐军呢恰恰就趁这个机会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李三娘心说，二郎啊你是我的兄弟，你这么做事儿非常符合姐姐我的口味呀。好，李三娘满意的看了看李世民一点头，二郎好兄弟，我同意，为姐我助兄弟一臂之力。窦金一看这多好，这俩姐弟呀那是亲姐弟，一点不带差的呀， DNA 都不用验，这脾气太像了，一个冒险王一个冒险娘，好嘛，你们俩全冲锋啊啊！这要是有点闪失我怎么去面对唐王啊。李世民李三娘不理他了，怎么呢，你只不过是扶风刺史啊，我们是作为援军的，我们过来打敌人的，你呢把这城池守住那就算你的功劳，你就没失职，至于怎么杀敌我们姐俩全包了。李世民呢也不搭理窦金了，微微一笑一转身吩咐一声，来给我备马抬刀，号令三军出击，本爵亲自带头打前锋，得令得令得令。那身背后啊跟着很多大将啊，是一一拱手接令啊。李世民看看李三娘，姐这一次冲锋啊您就别跟着去了，您就帮着舅舅留守扶风，把这老本营给我看好了就行啊。哟，李三娘一听二郎啊刚才薇姐还说呢

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怎么现在就把我给甩了呀？李世民一笑，姐呀，这打仗太危险了，我怕你有什么闪失啊，你呀就在这里给我镇守大营好不好啊？咱姐俩一起出征，那我得保一个呀。哎呦，李三娘说保啊，也得保你，不能保我呀，那哪能啊，你是姐姐，就这么定了。李世民说到这里把脸一沉，哟，李三娘一听，行，你是主帅，你的命令我遵从，但是我呀得给你找一员大将保着你，不然的话维姐我不放心，这一点那是姐姐我安排给你的，你不能拒绝，你那是将令，我这是姐令，将令姐姐听，姐令弟弟也得遵，听到没有？李三娘说着把脸也往下一沉。李世民扑哧一声乐了，哎呦，姐，咱俩你沉我沉你呀，行，只要你不出征，你给我安排一员大将护着我，我何乐不为呢？不知道是哪位将军保我呢？李三娘一招手，就是他，行宫啊，还不过来参拜秦国公？是。就听身后啊，哗楞楞夹叶子一响，夸夸，有一员大将往前迈几步，夸，向李世民是插手施礼。李世民一看，嚯，这员大将啊，说身材哎不算太高大，中等偏上身材吧，显得十分的矫健，头顶冰铁盔，身披大叶连环甲，外罩皂罗袍，黑灿灿的一张脸，留着八字的短胡髯，一看这个人那就是一名非常精明强干之人呐。李三娘说，二郎啊，我给你推荐一员将领，这人你认得吗？李世民一看眼熟，好像跟姐姐会师的时候啊有这位，姐姐给自己介绍过，但是姐姐手下将领太多了，自己呢没有完全记住。李世民一犹豫，嗯，看来你啊贵人多忘事，这就是姐姐我从梅城收来的一员大将啊，此人姓邱，名静，字行宫，邱静，邱行宫啊，乃姐姐我麾下一员勇将，大小战役打了不下数十起，战功赫赫，而且为人精细呀。我想给兄弟你推荐一下，让邱行宫就护在你身边，也等于姐姐呀在你身边看着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个冒险王啊，只要看到敌人没命的往前冲杀，就不顾自己了，不必失时了，那哪行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三军主帅呀，你一旦有失，咱们士气都撑不住啊，咱必败无疑。所以呢，你愿意去偷袭，这是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姐姐我没有理由阻止，但是你也给我听好了，不许你太过冒险，遇到危险你得给我躲，你让姐姐我给你守着扶风，我答应，我留守在这里，但是邱行宫我安在你身边，让他看着你，护着你。行宫啊，你听到没有？你就是秦宫的贴身保镖啊，别的你甭管，这个仗打赢打败哎，跟你都没太大关系，你只要给我保护住秦宫，不让秦宫遇险，不让秦宫受伤，那就算你大功一件呢。如果秦宫出个一差二错，回来我要你的脑袋，听到没有？啊，是，谨遵郡主之令。哟，李世民一看邱行宫对姐姐行此大礼，知道啊，这是姐姐的心腹啊。李世民看看邱行宫这矫健身材，嗯，李世民呢心中也十分的爱惜啊。好啊，那行宫，未来你就跟着我吧，愿意跟着我吗？哎，愿在秦宫鞍前马后。

窦孝劳啊。好，你呀就跟着我，就作为我帐前的亲卫军头领，兼前不正印先锋官吧。哎呦，一句话把这邱行恭啊封成一个先锋官，管理探马营，让邱行恭管理这些探马呀细作呀，谨遵秦公军令。等于啊，李世民把邱行恭收到身边了。这是李三娘爱弟弟啊，给弟弟一道护身符。您记住，这邱行恭跟着李世民那出了不少力呀。李世民好几次要不是因为邱行恭，那真的就有可能折在战场之上啊。就这么着把邱行恭留下来了。这时啊，李世民吩咐手下将领赶紧点兵出征。那么快？当然了，兵贵神速啊。咱大军刚到扶风，这薛仁杲还以为咱现在得休息呢，不敢贸然出征啊。咱呢反其道而为之，咱就不能拖延时间了。拖延时间，人家那边反做准备了，赶快走啊。这一会儿兵将点齐了，嘎啦啦啦啦，把城门一开，李世民率领众位军将杀就杀出扶风郡，直奔薛仁杲大营而去啊。那是什么天气啊？已然腊月了。后来唐朝有个诗人这么形容啊，叫做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呀。就说那大西北的地方啊，到了八月那就开始下雪了，何况现在已然是腊月了。这腊月的天气，西北的寒风啊吹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似的，吹着大道旗哗啦啦作响啊。李世民一马当翻，身先士卒，先冲出城门啊，把定唐宝刀往空中一扬，喊了一声：众儿郎给我冲杀，杀呀杀呀。这唐军呢，像洪水一般冲向十里地之外的西秦大营啊。咱们再说西秦营，现在西秦营中的主人那正是薛仁杲啊，万人敌呀、啊。确确实实这位啊，在那里大排宴宴呢，在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这个李世民呢，统兵带队来伐人西秦。其实人家这边也有探马兰旗呀、啊、早就告诉薛仁杲了。当然了，西秦霸王薛举，现在西秦皇帝吧，那也得知讯息了，也赶紧派人警告儿子薛仁杲，李渊那个二儿子李世民可上来了。这个李世民呢可不一般人呐，别看跟我的杲儿你们年岁差不离儿，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哎，都房上房下。但是呢，李世民那可一个名天下响啊，那是杨广的育儿干殿下。为什么杨广收他为干儿子呢？就是因为他在雁门救过驾呀。雁门使臂可汗那几十万大军把杨广好悬没困死，结果人家李世民呢略施小计，就来个疑军之计呀。树林里头插满了旌旗，让人骑着马，这马屁股拖着树枝来回直奔跑，扬起沙土，让人还以为啊，在这树林里头不知道藏着多少兵马呢，在天天的吹号啊击鼓啊，让那史毕可汗误以为秦王大军到了呢。史毕可汗怕被人包了饺子，这才赶紧撤围铩羽而归呀、啊、到后来这才知道中了李世民这么个小破孩的计谋了。史毕可汗气的呀那肠子都青了呀，没办法，一个良机就这么被李世民给破坏了。哎呦，这杨广特别高兴啊，这才把李世民封为自己育儿干殿下呀。李世民又在晋阳拔钉验锈，揭瓦验泥，解救了李渊一家老小灭门之灾呀。后来李世民又跟随杨广下扬州，一路之上深得杨广的喜爱呀。
那再往后

指挥着自己三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大战四平山，把那些反贼全给打跑了，立下不世之功啊。所以这个小子呀，千千万万不要小觑呀，据说此人文武全才呀，玩儿一定多加留神，谨慎谨慎再谨慎，切莫不可大意。好家伙，千千万万叮嘱了半天的，薛仁杲一看父亲给自己的来信，啊啪，怎么恼了？薛仁杲啊，也是最近打胜仗，把自己头脑给冲昏了呀。他觉得这有什么呀？啊，打仗那就得靠的是一把的力气，那就得靠的是武力呀。讲其他的没用，说我动个智谋吧，定个计吧，那是你打不过人家。打得过人家还用定计吗？一巴掌把人扇翻了，你还用想着我怎么捣鼓他吗？对不对？嘿，要么人都说嘛，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没有力才使智呢，也就说窝囊废才使智呢。这李世民有什么呀？比我还小两岁呢，他啊，什么雁门解围，出个馊主意，敲痛鼓，吹痛号，把那史毕可汗吓跑了。那也就是那堆胡人呐，真没胆子呀。要是我把那雁门给围住了，你再吹你再擂，来呀，跟我打一仗，我看看你有多能耐。他对我一点辙没有，那还是得说史毕克还是个胆小鬼。哎呀，这才让李世民捡一个大便宜呀。哎呀，这下子成不了他了，他成文武双全了。其实他打过什么仗啊？晋阳起兵哪场仗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啊，哪次不是他们爷仨一起攻城克寨呀？所以这李世民呢，被那些人给捧成神仙了。依我看，根本没有什么。现在的统兵带队，满打满算也只是有个十万人嘛。这十万人我估计啊，那还都是他吹嘘呢，弄不巧也就是几万人。可咱们呢，20万大军呢，还怕他呢？啊，他再给我用计我不上当啊，除非他跟我刀对刀，枪对枪，马对马，面对面的干一仗，不然的话我不被他诱敌深入，我不追着他，那我上不了当啊。那如果他敢跟我面对面的干，嘿嘿，别说李世民呐，就他那三兄弟李元霸过来，我小霸王又有何惧哉？啊，你们看看还没打呢，你这个也提醒我，那个也提醒我，我倒要看看这小小李世民他有多大能为呀。自古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他不是带兵来了吗？我愿意与他在这扶风郡外决一死战，我有必胜之信心。为什么呢？一个李世民兵马不如我呀，人数少，另外一个我也打听了，唐军现在呀全是不足啊，齐军寥寥无几。你别看唐军现在地盘不小，哎，还占领了西京长安，好像势力挺大似的，乍一看呢好像天下他们要得到似的。可是是那样吗？不是那样啊。虽然这大唐地盘辽阔，但是内忧外患呢，他的边上东南西北都有强敌呀。这个唐军不得不把自己的兵马分散到各处，这李世民所带兵马寥寥无几，他还得有后顾之忧啊。不然他怎么不带他那三兄弟李渊霸过来呢？那李渊霸一定是被李渊留在长安镇守长安了，那是大本营，大本营得留一个最厉害的将领，所以没派李渊霸来。嘿嘿，所以你别看着唐军呐，我瞧起来呀，那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李世民这一次不战则已，若与孩儿我交战，我必擒之，交与父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根本就没把李世民放在眼里，这个不放在眼里呀、其实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呀、如果李世民之前没有那么光辉灿烂的历史，可能薛仁杲啊还会认真对待，就是因为李世民前面呢又什么雁门救围呀，又什么晋阳变罪呀，又什么沿河保驾呀，哎呦，把这脸都露足了，大家提起李世民那都挑大拇指。越是如此，薛仁杲啊越不放在眼里，他越逆反。这李世民有什么能耐的啊？让他过来，他不是统兵带队来打咱们吗？好啊，我就跟他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我看看这李世民有几何能战呢。父皇，您别担心，李世民不跟我战则可，李世民如果跟我一战，孩儿我必将擒，生擒活捉，献与父王。哇，薛仁杲啊，这话说的铿锵有力，非常豪迈，当然了也分析了敌我的军事啊，派人呢把自己意见给薛举打报告打回去了。薛举一看，别说呀，当父亲的非常满意呀。怎么的？甭管怎么说，我的儿子说出这话来，让人听着振奋人心呐。好，赶紧的再传寡人口谕给仁杲吧，甭管怎么样，仁杲啊，不要太过大意呀。我听说这个李世民呐，善于带兵啊，对兵书战策颇有研究啊。若是大意，唯恐被其所趁呐，所以你啊，千千万万要小心从事。哎，薛仁杲接过口谕之后，让使者返回禀告我父皇，让他放心吧。这李世民多大年纪啊？不到20，那跟我差不多少啊。他善于统兵啊，我也不赖呀。我统兵带队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次啊，我倒要看看是咱们西秦的大太子厉害，还是他唐王的二公子能耐。父皇啊，您就放心吧，您呢在后方静候佳音，儿子我一定把这仗给您打赢了。

这薛举啊也不太放心，所以呢又给儿子薛仁杲拨来两名谋士啊，一位是黄门侍郎楚亮，这楚亮啊咱说过他的儿子就楚遂良啊，在大破铜旗阵里哎帮过瓦岗军很多的忙啊。另外一位就是卫青郝苑啊。郝苑咱也说过呀，本来他是薛举领导金城的县令，后来呢被薛举挟持了，薛举造反了，这郝苑一看呢我也回不去了，我呢也跟着造反吧，我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我跟着薛举造反可能两年足矣，所以郝苑就归顺了薛举了，薛举把这两位大谋士就给了儿子了。这两人呢、啊、多有谋略呀，辅佐你左右啊，行了。薛仁杲说，父皇你给谁呀我都要，把这两位先生迎到大寨呀。迎来之后，薛仁杲一指扶风郡，两位先生看见没，扶风郡被我连打数日啊，打的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呐、啊。再有几天呢，我一定能够拿下扶风啊。不过呢，这两天天气太冷了，我们的将士啊连打数日，哎呦，冻死冻伤的不少啊，非正常减员不少。依我看呢，暂时的，咱们先退下。一则呢，好好的休整休整；另外一则呢，咱们呢放长线钓大鱼，打一个扶风算得了什么呀？十个扶风我也能够把它拿下。现在不是听说那个小唐童秦公李世民要来打咱们吗？支援扶风吗？太好了，咱这就叫围点打援呐。李世民要来，我就跟他分个上下高低。如果咱们把扶风打下来了，恐怕李世民呢望城而逃，他就不来了。咱呢不能攻克，我的目标是李世民，所以呢咱暂时休整。哎呦，依着郝苑的意思呀，咱应该乘胜攻城啊。这扶风郡既然像您所说那样已然岌岌可危了，咱为什么不能够一鼓作气拿下扶风啊？伤亡太大，你去看看各营各寨都有很多冻伤了，人家都说我薛仁杲什么残暴，其实我这人呢爱兵如子啊，看到这么多弟兄都冻伤了，我于心何忍呢？ 啊所以呢休整休整莫怕。其实呢薛仁杲那就是赌着一口气就要等李世民呢。这俩先生一看也不能说啥呀，确实这两天呢天气阴沉沉的，眼看着呀好像要下大雪了，外面寒风逼人呐。行啊，反正扶风指日可待，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啊，先让士卒休整一下也就是了。那休整你倒是背山靠水呀、啊、你倒是离得远远的建筑工事啊，不薛仁杲说咱们就离着扶风郡十里地，就在平地上安营下寨，我等着李世民，我看他敢不敢到我辕门外挑战。要么是薛仁杲狂啊，于是在这个地方一点防护措施都没设立，就在此安营扎寨了。营寨安好了，薛仁杲吩咐一声，把营中所有的酒肉全拿出来，怎么的给大伙分分犒赏三军。本帅呀、啊、也与群将痛饮一番，第一呢庆一庆之前的功劳，咱们庆庆功；第二一则呢咱们等一等那位秦公李世民，他什么时候来咱们趁着酒劲儿一鼓作气把他拿下，他没来之前呢咱好好的轻轻松松的喝顿酒啊。郝苑一听，哎呦太子啊，

万万不可呀，您别忘了陛下一直嘱咐啊，您一定要谨谨慎慎，小小心心，千万不可大意呀。那个李世民诡计多端呢，行，不能好怨说坏话。这薛仁杲就不乐意听了，我说，哎呀，好先生啊，你怎么老说这扫兴话呀？啊，什么诡计多端呢？诡计多端让他来呀，他敢打我的营吗？他那点兵力敢往这冲锋吗？他只要一冲锋，我们就发觉，一发觉马上列阵，咱们大家正好借着酒劲儿把他给灭了，这多好啊！他不来，不来正好啊，不来大家没有任何压力，轻轻松松的喝一顿，喝完之后从明天开始就戒酒，我下戒酒令，任何人在灭掉唐军之前，打下扶风之前不准饮酒，这不就行了吗？咱们严明军纪呀，咱们呢该松松该严严，要宽严相济，劳逸结合，此乃兵法也。哎呦，他也玩起兵法了，甭管好怨怎么劝，薛仁杲就是不听啊。最后劝急了，薛仁杲把脸一沉，好怨，怎么着？我父皇给我下了几道圣旨，这里面都没有说不让我喝酒啊，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你要想管我可以，赶紧的去打份报告，上份奏章到我父皇那里，让我父皇给我下禁酒令，我父皇不让我喝酒了，我薛仁杲滴酒不沾，我就听你的，不然的话你说话呀不顶用，爱喝你也喝，不爱喝一边待着，来啊，排摆酒宴。薛仁杲啊不再听郝苑所言了，脸着沉得跟锅底似的。哎呀，郝苑呢摇摇头心说话，嘿，薛举薛仁杲就这样的父子，只知胜不知败呀，这胜了呢他们倒骄傲了，要是一败呀，估摸着还不如现在呢，得一溃千里呢。哎呀，这怎么办呢？郝苑劝劝不住啊，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啊，薛仁杲有人把酒倒上，端起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呀，就好几盅酒，时间不大这脸也红了。薛仁杲吩咐一声，给我奏乐，唱起歌来。呵，还带着乐女呢，乐女舞女蹦擦擦蹦擦擦这么一蹦，哈哈哈哈。薛仁杲一边饮酒一边观看歌舞，简直得意忘形啊。哎呦，郝苑一看赶紧过来再次劝阻，不劝不行了，刚才你说喝就喝点吧，我也不劝了，现在你忘嗨了喝，忘大了喝，这可不行啊。郝苑说，元帅呀，太子爷，我们现在安兵驻扎在扶风城外20里地啊，距离太近了，而且现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啊。我闻呐，秦公李世民带兵已然逼近扶风城了，万一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咱们应该如何拒敌呀？这话一说出来薛仁杲啊都已经喝醉了呀，乐了。我说，郝先生啊，这舌头都短了，你多虑了，多虑了。李世民是谁呀？那也是人呐，他统兵带队啊，由打长安那么远的地方一路奔波劳累，他就不歇歇脚吗？他还会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吗？再说了，他们蓝旗都已经打探清楚了，唐军呢全他娘的是步兵，我们是骑兵啊，另外咱们也有巡逻的放哨的，
他们要想偷袭咱

妹，那探马早已得知了。以我们这虎狼之势，迎接其疲惫之师，我问你，谁胜算更大呢？啊，嗨，不言而喻吧。话再说回来，就算咱们被他们偷袭了，我们可都是骑兵啊，就算败就算跑还跑不过他们呢。啊，郝先生，你太多虑了，我看你呀、啊、从一喝酒就心神不定的。坐坐坐坐坐坐，今朝有酒今朝醉呀，这是愁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的入座入座。哎呀，不必多虑，李世民没这个胆子，我呀都已经料定了，咱们今天呢痛饮一番，明天李世民如果到达扶风，明天一早我就开兵亮阵，一战可定，活捉李世民，拿下扶风郡，然后咱们乘胜追击，一举夺下长安，把这唐军呢、啊、什么李渊呢、啊、赶回他娘的老家去啊。然后啊，今年的年下，嘿嘿，哎呀，我将与诸将在长安过年，过年吃饺子。呵，这薛仁杲啊，雄心壮志，口气不小啊，说出话来是满脸通红，那么兴奋的。那旁边诸将啊，很多都是溜须拍马的呀，那都是太子爷身边的心腹啊，那跟定太子爷了，未来太子爷那就是皇帝呀、啊、太子爷说什么我们能不跟着附和什么吗？博太子爷高兴，那就是博未来皇帝高兴，博未来皇帝高兴，那我们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呀。是啊是啊是啊，这些人呢纷纷溜须拍马呀。哎呀，太子殿下英雄盖世，那唐军呢是万万不敌呀。太子殿下英勇无双，明日一战定能擒获李世民。太子殿下，今年呢我就跟你去长安过年了。对对对对对，哎，喝喝喝，我敬太子一杯啊，喝喝。薛仁杲啊哈哈狂笑啊，对来者一个不惧，谁敬酒都喝呀，一杯接一杯，一盏接一盏。哎，郝苑一看呢，把脑袋摇了一摇，是无言可对呀。你怎么说话呀？只能叹一口气，自己呢退到自己座位上。郝苑呢给自己也斟了一杯，一扬脖咕咚喝了一杯闷酒啊，有点不高兴了。但是薛仁杲没有在乎，是全军饮酒作乐呀。等着酒喝到一定程度了，那这些人呐，那就失去人性了呀，一个个的就蹬桌子踩板凳，就开始猜拳行令啊。五魁首啊，六六六个，八匹马呀，见着啊就哈哈。薛仁杲啊也乐，来来来来，咱俩花花，咱俩花花，哥俩好啊，去去去去去，马上的这这这划拳行令起来了。这行军打仗啊，有这么搞的吗？这些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常。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情况已经让唐军的秦公李世民给知道了。人李世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不觉得我累吗？我累，我反倒要打你。这叫兵法呀。什么叫出奇制胜啊？人家那边已经发了兵了，来偷袭西秦大营了。西秦营中还都不知道这事儿呢，说那西秦的探马兰奇呢，探马兰奇呀都没出去。怎么呢？探马兰奇心说，这么冷的天会有什么新情况啊？

既然大元帅都吩咐下来了，太子爷都告诉下来了，今天要饮酒作乐，哎呦，多少日子了，你想想，这西秦咱说了，势力增长特别迅速啊，可以说是个暴发户，那跟一般的发财的，从一开始一分钱到一毛钱，

0: 靠着辛苦劳动，靠着机智头脑，摸打滚爬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积累家资巨富。跟那不一样，这个暴发户啊，是一下子碰到好运了，原来还是个穷光蛋呢，蹦一下子，好家伙，亿万富翁了，千万富翁了。像这种一暴发户的人呢，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那个本身的素质，本身的修养，本身的魔力没到那个程度呢，你还经不住这个高压呢，突然间这个压力上去了，砰，怎么呢，他就得成爆米花，他就得膨胀喽。这个西秦无论是薛举还是薛仁杲，都有暴发户的特征啊。短短几个月，一下子好家伙，好几十万人呢，由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变成了皇帝了，变成太子了，那什么心情啊。所以一旦觉得自己有些疲乏了，行了，桑拿去吧，按脚去吧，找个异性按摩吧。你看那带金链子的净犯这事儿，怎么呢，他驾驭不住自己这个突然爆发的事态。薛仁杲也这样啊，薛仁杲手下的士卒也这样啊，这么多天一下子急增到现在这个势力，哎呦，累坏了呀，这仗啊也不少打，一个个的疲惫不堪。今天太子爷吩咐了饮酒作乐，敞开了吃，敞开了喝，那谁不吃谁不喝呀。尤其是探木兰营啊，平常为了打探敌情，属他们最辛苦啊，怎么这个流星探马那受不了啊。正好趁此机会，趁今天这个时候，哎，好好的歇息歇息，把身上这个疲乏劲儿啊用酒好好的平息平息，稳定稳定，老百姓讲话了，喝点酒解解乏，今天能有什么呀，啊，那李世民大不了今天能够刚刚到达扶风，他不得整顿呢，他不得休息呀，他不可能今天打我们，哎，要打也是明天的事儿。所以呢，今天晚上他们呢都没有出去巡逻呀。就这样，这薛仁杲也没让四周搭起壁垒，也没让士卒去巡逻放哨，也没让探木兰旗流星打探，就在这个平原上把这个营寨这么一扎，那等于是一座根本就没有防患的营寨呀。所有的兵将在里面推杯换盏，在那里喝得十分痛快。薛仁杲这个人呢，酒量可不小啊，但是你甭管酒量再怎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群将军频频的敬你酒啊，灌你酒啊。所以没多长时间，这薛仁杲啊就已经开始拿杯子呀找别人嘴了。怎么找别人嘴了啊，自己的嘴啊都找不到了。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哎呀，这李世民呐，有何惧哉啊，哎，明日本帅出马，一仗可定
1: 啊。对对对对对，太子爷英雄盖世，来来，再喝一杯，
0: 再喝一杯，
1: 再喝一杯。
0: 薛仁杲在营中是仰天狂笑啊，结果呢，这笑声未止，突然间听到外面是一片厮杀声啊，杀呀杀呀，啪啪啪啪啪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个军校啊，慌慌张张跑进来了，扑通一下子就趴那了，怎么的，也喝多了呀？哒哒哒哒哒，太子殿下，大事不好，唐军攻进，迎来了。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

0: 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

0: 专业泰克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阴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东北风1级。

昨日恰似东流水，匆匆远去，再也无法挽留。人间许多的烦忧，越是执着排解，反倒缠绕心头。正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所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接下来为朋友们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安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曲伴着几代人的记忆，他写情爱当中的悲欢，也道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有人欢喜相逢，也有人默默地承受别离。我们常常纠结，凡事非要问个清楚，可是到头来才懂得，知多知少，终究难知足。

深陷一场爱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慢慢地把自己揉进对方的生活，喜怒哀乐跟着牵动，重心围着一个人安放，到最后才发觉，想要放下那个人，竟像是割舍了一部分的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在没有太多喧嚣的旧时光里，一首歌常常就是一份朴素的问候，不必华丽的言辞，隔着距离便能够传递心底的善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王燕和影的我听过你的歌。他说要把祝福带给平平、曼曼、倩倩、甜甜、圈圈还有连连以及汉良。

我们总在赶路，忙着追逐未完成的目标，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常常忘了最朴素的心愿，好好的活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朴树的一首《好好的》。世间有太多的纷扰，聚散起落，得失无常，很多的事情不由我们去掌控，与其困在焦虑当中不断的内耗，执着于求而不得，不如学着放宽心，好好的去感受当下，认真吃饭，从容度日，接纳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守住内心的安宁，其实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力量。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推荐的林志炫的一首《单身情歌》。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有人伴着这首歌曲的旋律，细数着感情当中的起落沉浮。我们都曾经在爱情当中跌跌撞撞，盼着可以遇到一个契合的人，却一次次的体会到求而不得的那份落寞。世人好像总会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人相伴才算是完整，于是匆忙的去奔赴一场场的相遇，害怕独自面对漫长的夜色。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勉强凑数的答案，勉强相拥反而会平添更多的疲惫。单身从来不等同于孤单难熬，在等待缘分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拥抱自己，读书赶路感受烟火，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丰盈自在，不必为了摆脱单身而去将就，真爱值得耐心去等候。爱有万千的模样，有人结伴同行，有人独自修行，两种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

诗人大多涌向了喧嚣的村落，循着相同的轨迹去赶路，可是总会有一些灵魂更愿意去向往安静的山野，寻一处只属于自己的落脚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在节目中推荐的孟维来的一首《野人》。

我们常常被世俗的声音裹挟，活在了别人的期待当中，小心翼翼地去寻求认可。可是人生的选择权从来都握在自己的掌心，不必强求和所有的人步调一致，允许自己偶尔远离纷扰，遵从本心去生活。孤独并不可怕，能够接纳独处，忠于自我，才是难得的勇敢。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于告别的故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比陪伴更深的守护。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出现就像是平静的海面忽然跃起的一尾大鱼，惊起了你所有的波澜。你以为那是拥有，但是其实有些相遇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分别。

我松开，就像是那部电影当中的春和坤，就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生来就属于天际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一梦推荐的周深的《大雨》。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这大概就是爱情当中最深的矛盾吧。我们总以为爱是紧紧抓住，是把对方留在自己身边，可是真的爱一个人，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懂得，真正的爱不是捆绑，而是松开时间的绳索，是哪怕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海天交界处，也要含泪祝他飞得更高。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不是失去的悲鸣，而是一种辽阔的释怀。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短暂停靠却留下了深深印记

去的人，其实从未真正的离开，他们化作了我们骨子里的温柔，变成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哪怕从此以后每一滴泪水都倒流进天空的海底，哪怕我们终究要回归各自的轨迹，但是那份想要守护彼此的心意，足以让这段旅程变得闪亮。

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离别，来不及好好的说再见。如果在你的心里也住着一条无法挽留的大雨，如果你也曾经在深夜把思念藏了又藏，那么此刻就让这首歌替你轻轻地拥抱那份遗憾。不必执着于将它留在身边，你要相信放手不是终点，而是让它回归那片属于它的大海。希望你心中的大雨无论游向何方，都可以乘着风去往更辽阔的远方。也希望你在成全了别人之后，别忘了成全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人群里，忽然间听到了一个声音，整个人就定住了。明明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明明以为自己早就翻篇了，可是在那一瞬间，心跳漏掉的那一拍还是会出卖了你。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推荐的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有人说这是一首关于遗忘的歌，但是我想说，真正爱过的是忘不掉的，你忘掉的只是他的名字，他的样子，你们一起走过的路，可是那份感觉，那种心跳的节拍，它牢牢地长在了你的骨血里，就像是一道旧伤疤，在阴雨天的时候就会隐隐作疼。他唱到说，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可是我们都知道，爱如果真的忘了，就不会有眼泪。眼泪是记忆的出口，是心在说，我还记得，我还疼，我还没有放下。

我们总喜欢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是时间到底治愈了什么？它只是把那些锋利的情感磨钝了，把它们从滚烫的岩浆变成了一颗冰冷的石头，沉在心底最深的角落。你不会每天都想起它，但是偶尔的时候，一首歌，一个背影，一个相似的笑容，就可以让那颗石头翻个身，硌得你生疼。

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遗忘，而是关于记得，记得那些说不出口的承诺，记得那些没能完成的拥抱。原来真正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在某一个普通的下午，你穿着平常的衣服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而留下来的那个人，用余生所有的时光都在练习忘记这两个字。有些爱不是用来忘记的，而是用来安放的。其实你不需要逼自己清空那段记忆，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变回到从前的那个没有受过伤的人。你可以继续带着那道伤疤继续往前走，它不会让你变轻，但是它会让你变深。如果在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份爱，如果你也有一个很久没有提起却从未真正放下的人，那么就在下边的一首歌曲的时间，允许自己好好的想念一下。愿你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也可以原谅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遗憾。希望你的爱无论有没有被遗忘，都曾经照亮过一个人最孤单的时光。

感情不是开关，不能说断就断，人心也不是石头，做不到毫无波澜。那些深夜的想念，那些触景生情的瞬间，那些迟迟不肯释怀的遗憾，都是爱过的证据，无需羞愧，也无需遮掩。放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拼命忘记，而是慢慢释怀，把曾经的耿耿于怀慢慢地变成云淡风轻，把曾经的念念不忘悄悄地归于人海寻常。希望我们都可以释怀过往，放过自己，从此旧事清零，爱恨随意。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

0: 行，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0: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

0: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都抵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

0: 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9: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9: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万美元债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 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万亿美元， 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万亿美元和 7.78万亿美元。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 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 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 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有分析师表示， 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 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 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 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 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 即11月4号。 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 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 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 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 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 已造成12人死亡， 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 为应对地震灾情， 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 为期30天。 截至当地时间19号，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 260人失踪， 哥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 预计到2050年， 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 较2025年 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 初步估算显示， 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 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 据此前估算， 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 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情火炬， 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多云，26度到33度，东北风1级。

风向尚且飘忽，故事还未完成定稿，前路的目的地暂时还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旅途，充满了未知，却依旧藏着滚烫的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郭采洁的一首《走路飞行》。我们既拥有独自向前的勇气，愿意一个人奔赴远方，心底又保留柔软，期待着某一天可以勇敢地遇见同路人，一同去经历欢喜和难过，共创属于彼此的故事。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走路飞行》，希望大家永远保有这份果敢和热忱，既能从容独行，也敢热烈去爱。

总会有人觉得浪漫一定要盛大耀眼，却常常忽略最长久的暖意都藏在了不起眼的日常小事当中。那些写在了便利贴上的心愿，没有宏大的誓言，都是烟火日常里朴素的期许。两个人并肩把小小的期待一一记下，慢慢的去实现，平淡的日子也就多了些许的甜。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海来兄弟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0: 世间多少危情所困的人都曾经幻想过可以寻来一杯忘情水一饮而尽，可以抹去心底的那一段难以释怀的过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转圈歌推荐的刘德华的《忘情水》。
1: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0: 我们总以为只要忘掉从前，痛苦就会随之消散，可是走过一程又一程才慢慢的懂得，世界上本来没有这样的良药，那些爱

过的片段，哭过的瞬间，早已刻进了岁月，很难一笔勾销。爱恨起落本就是人生的经历，与其苦苦地去寻求遗忘的捷径，那我们不如学着和回忆共处。时间虽然不能抹去记忆，但是可以慢慢地抚平这种尖锐的疼痛，让曾经耿耿于怀的故事归于平静。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

0: 墙。
1: 当夜色漫上来的时候，多少漂泊的人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心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海来阿木的一首《西楼儿女》。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无数的在生活当中辗转奔波的我们。
0: 别留我依然在风里摇晃，
1: 我们揣着年少的热忱奔赴前路，一路上尝过相聚的甜，也咽下过别离的苦。很多的话不再逢人就说，许多的委屈习惯独自默默地扛下。曾经满怀期待的事情未必都可以如愿，心心念念的人也未必能够相守。世人都在风雨当中赶路，谁的人生没有几道伤痕呢？谁的心底没有几段遗憾？我们不必一味地向外去寻求理解，也不必责怪世事无常。那些熬过的难，咽下的心酸，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沉淀成为我们内心的底气。

只要耳机里响起胡夏的那些年，时光就会瞬间的倒流，穿过漫长的岁月，回到干净纯粹的少年时代。那是人生最温柔最坦荡的几年，没有生活的奔波和劳碌，没有人情的复杂世故，只有朗朗的读书声，洒满阳光的教室，窗外轻轻摇晃的树叶，和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悄悄喜欢。

年少的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以为课桌还可以再坐很多年，以为身边的人会一直都在。我们懵懂莽撞，羞于表达，把心动藏在了眼神里，把不舍埋在了青春里。那些偷偷望向某人的目光，课间无意的擦肩，作业本上整齐的字迹，放学路上并肩的晚风，都是独属于青春最干净的浪漫。

那个时候的喜欢很轻也很纯粹，不图名利，不问未来，只是单纯的觉得看到你心里就会悄悄的发亮。可是年少最大的遗憾就是太过胆怯，太多的心里话藏了又藏，终究没能说出口，太多的好好珍惜，想着来日方长，到最后只剩匆匆散场。

毕业的钟声猝不及防地响起，一场考试就吹散了一整个青春。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渐渐地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朋友圈里偶尔可见的陌生人。我们奔赴各自的人生，在烟火世俗当中慢慢地长大，慢慢成熟，也慢慢地弄丢了当年纯粹热烈的自己。

长大以后，我们在听那些年，也终于听懂了歌词当中的遗憾。原来青春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那些来不及、没圆满、未完成，是错过的人，是怯懦的自己，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涩年华。

我们终要承认，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遗憾的旅程。有些遇见只是负责惊艳时光，不负责陪你走到最后；有些青春只适合珍藏心底，不适合回头重来。那些年的懵懂心动，那些年的热血莽撞，那些年并肩同行的我们，虽然早已远去，却成为余生里最干净、最温柔的念想。岁月无声，青春无悔，纵然满是遗憾，依旧满心欢喜。希望我们不负过往，不负曾经的少年，带着青春里的温暖和纯粹，好好生活，好好长大。纵使岁岁年年不复相见，也祝福曾经相伴的人岁岁平安，一生顺遂。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忽然间想起了一些人，记不清楚他们的脸，却还记得他们笑的声音，想不起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却清楚地记得那天阳光很好，你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挥手告别，像往常一样说下次见。可是那个下次再也没有来过。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那些花儿》。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开满花的那片田野。那些花儿曾经是坐在你同桌的女孩，是和你挤在一张床上说着悄悄话的姐妹，是陪你哭过了整夜，第二天又会陪你去吃火锅的好朋友。

再长大以后才发现，人和人的离别大多不是轰轰烈烈的，没有争吵，没有误会，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再见，只是某一天开始，你们的生活轨迹不再重叠，你们的聊天记录停在了某一条消息，你们各自有了新的圈子，新的忙碌，新的牵挂，然后在某一个平常的午后，当你翻到了一些旧照片，忽然间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范玮琪在歌里唱到说，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每次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都会轻轻地颤一下，不是疼，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空，就像是风吹过了空旷的山谷，你知道在那里曾经热闹过，曾经开满了花，曾经有蝴蝶和笑声，现在山谷还在，花却散落在天涯。

你知道吗？那些花儿从未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你的生命里。你身上的某一处温柔，可能是它教你的；你面对困境时的那份倔强，可能是它传染给你的；你说过的某一句口头禅，可能是从它那里偷来的。他们走了，但是他们留下了痕迹，深深浅浅地刻在了你的性格里、记忆里，甚至命运里。所以不必遗憾，也不必追问为什么会走散了。有些人的使命就是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化作你心里的光，照亮你往后的日子。

如果你也想起了某一个人，如果你也有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那不妨把这首歌曲分享给他。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打上几个字，你还好吗？其实不需要答案，也不需要重逢，只需要记得曾经一起开心过、笑过、年轻过，就已经很好了。愿你和那些散落在天涯的花儿，虽然各自奔忙，却都在同一片天空下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愿你珍惜身边还在盛开的人，也温柔地告别那些已经远去的花期。愿所有的相遇都美好，所有的离别都释然。

风是年的，雨是蝉的，一曲江南响起，好像瞬间就走进了水墨氤氲的烟雨巷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江南》。

有些离开不是为了让你更加孤独，而是为了让你更加完整。愿你在放下这个人的过程当中，可以逐渐地找回那个完整、自信、充满生命力的自己。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链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I'm from 凯环丽三 ，This is our matching。
0: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3: 上门销售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0: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0: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0: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5: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0: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6: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0: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

0: 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
1: 咱就直接播。
0: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2: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2: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4: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5: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6: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是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5: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7: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5: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8: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 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汉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5: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汉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7: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花园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4: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1: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了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4: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1: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4: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1: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4: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1: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4: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1: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4: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9: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10: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会

0: 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1: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2: 今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3: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2: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4: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投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2: 交投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4: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6: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商户啊特别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2: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7: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8: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

0: 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十个方向。
1: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

0: 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0: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2: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0: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1: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今年1月19号，君乐宝乳业向港交所首次递交上市申报材料，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递交更新申报材料后 IPO 进程将持续推进。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6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1级、2级、3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

0: 电子成绩报告单。
1: 今天，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0,000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48到6:05，青海海西州直辖区连发3次地震，分别为4.0级地震、4.8级地震、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作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1%。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

0: 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2: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人修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醒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修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修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修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7: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
6: 任丘市北环练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

0: 137-0317-8338，137-0317-8338。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
2: 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7: 丢人呐！
6: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6: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

0: 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俯拾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炊器、食器、饮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食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一石三

山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沿，沿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沿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岭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岭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荆有稻，自荆除枕，民忧温饱。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8蜀众10万，大泊船1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即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霸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3、4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
少数

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加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风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风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风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风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风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风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显然这和10万块陶片的出土很不相称，我们期待着更多窑址的进一步发现。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0: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

0: 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六巴，两斤耳朵竖起。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8: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

0: 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0: 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0: Shopee 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点开行李舱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请您往里走。
1: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

0: 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

0: 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

0: 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乙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晓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 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2: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 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更正手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记忆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家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
4: 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冠秦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 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

0: 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你正常眨眼时

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

0: 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 40